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1: Hello, 人丁是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范克萊本這位鋼琴家，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張CD，是兩位朋友，他們在Facebook認識的，就不是好像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2: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的音樂人 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到8:00，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1: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克拉玛的第八号 D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70，有钢琴家雪莱联同伦敦莫扎特合奏团的成员一起演奏。
1: We've just heard Cramer's Piano Concerto No. 8 in D minor, Opus 70, played by the London Mozart Players. The conductor and soloist was Howard Shelley.
2: Bavaria 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众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继续会嚟到布拉格之春2026。今次由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演出，送上一场充满张力嘅音乐会。开场系融入捷克嘅命运组曲，作品源自作曲家一段未能实现嘅爱情故事。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亦会加入，带嚟两部创作。巴托的第二小提琴与乐团狂想曲，还有飞书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1997年最后完成的完整作品。最后会听到充满诱惑、暴力和戏剧张力的音乐，是巴托的神奇的满大人组曲。这场来自布拉格之春2026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妍妍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有一首相当平和嘅音乐要带俾你啊，系韩德尔嘅 G 小调小步舞曲，呢、这个咧会系钢琴名家金溥仪嘅改编，呢、这个改编啊和声同埋。

即体都比原作更为丰富，亦都凸显咗音乐里面嘅抒情色彩啊！阵间就交俾赵成真弹奏啦。然后咧有一套英国作品啊，系班尼特嘅《小夜曲》，作品咧系为1977年英女王登基银禧纪念而作啊。当初系由皇家音乐学院嘅学生首演噶，所以班尼特作曲嗰阵咧系就住学生同青年乐团嘅演奏能力嚟到写音乐，对呢啲年轻乐手嚟讲系几有挑战性嘅，亦都加入色彩丰富嘅敲击乐噶。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舒伯特嘅艺术歌曲，出自《天鹅之歌》呢一套歌曲集《天鹅之歌》。前面七首歌借用咗雷尔斯塔嘅诗，而后面六首歌咧就系用海涅嘅诗噶。而我哋会听嘅系用雷尔斯塔嘅诗写成嘅第七首，叫做《告别》，讲到主角骑住马向佢喜爱嘅小镇告别，踏上旅途。交俾男高音帕慕亚，仲有钢琴家路维士。

拉赫曼尼诺夫话，修改之后仍然感受到作品原本的青春气息，而呈现出来就轻松很多。我们听一下这个1917年的最后修订版本，一起听一下里面充满活力的第三乐章，担任钢琴独奏的是黄宇佳。不过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钢琴的小品，是力古安娜创作的古巴农民之歌。据力古安娜的朋友说，力古安娜听到窗外面园丁唱歌，启发她写出这首小品。我们就听一下提利诺的演奏。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一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瓦》是在2026年1月11号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是钢琴家云列斯卡瓦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的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才完整在纽约首演。我们亦会听布鲁克纳的C小调第二交响曲。这首会是演出全场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他们的指挥乌留平演出。乌留平在2017年赢过苏提国际指挥比赛。今场演出就是这两首曾经历大幅修改的作品。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咁啊，过去几个礼拜都喺度同你介绍啲欧洲嘅爵士音乐，咁啊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今日有少少唔同啦，今日嘅专题系咩呢？今日系想同你哋大家分享一啲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点解要揀钢琴独奏呢？因为其实我初头听 Jazz 嘅时候呢，都比较抗拒一啲听 solo piano 嘅音乐嘅。点解呢？好似觉得好寡好闷咁。但係后面慢慢听多咗呢，哇，觉得原来精髓所在。因为要弹得好听嘅一个solo piano 嘅 piece 真係唔容易嘅。弹一场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嘅音乐会，要人听成晚都唔觉得闷，亦都真係唔容易嘅。真係考功夫嘅。咁咁耐以来，我諗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一张作品，係 Keith Jarrett 嘅 Coon Concert， 係差唔多公认係钢琴独奏嘅最好听嘅一张作品啦。咁我都其实都几同意嘅。如果大家係对呢个 solo piano 有兴趣嘅，不妨就搵返一隻 Coon Concert 返去慢慢欣赏嘅。咁今日除咗欧洲嘅琴手之外呢，我亦都会有几个美国嘅琴手，甚至是亚洲的琴手出现的。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美国的好

跟住落嚟亦都系另外一位美国近代出色嘅琴手啊 ，Brett Mehldau。咁啊，佢亦都系同 Fred Hurst 近啦，因为佢都系有好多玩 classical 嘅底子嘅。咁啊，佢曾经出过一套四张 CD 嘅钢琴独奏嘅作品。咁啊，拣咗其中一只歌俾大家听，叫做《Waltz for JB》。

咁啊，听开爵士嘅钢琴独奏，当然亦都唔少得自己最喜欢呢一位意大利琴手 Danilo Rea 喺佢工业为最出色嘅一张作品 Lyrical 入边咧，佢系拣咗呢个歌啦，就系歌剧 La Rondini 入边嘅一个 pieces， 叫做 The Dream of Doretta。

跟住落嚟想听下呢位嚟自芬兰嘅琴手啊 ，Eero Rantala。咁佢录过一张唱片叫做《Lost Hero》，咁啊系佢用钢琴独奏咧，系送好多唔同嘅乐曲俾一批离开咗我哋嘅乐手嘅。咁啊，佢首先咧系有呢只歌叫做《Tears for Espen》，系佢送俾呢个已故嘅瑞典乐手 Espen Svensson 嘅。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位啊瑞典嘅琴手 Steve Dobergloss， 咁啊佢系好出名，系玩钢琴独奏嘅。咁啊佢亦都推出过呢张唱片叫做 Golden Slumber， 佢系用钢琴独奏嘅形式去演绎好多 The Beatles 嘅作品嘅。咁啊拣咗呢一只 Medley 俾大家听咧，就系 Golden Slumber 加上呢一个 You Never Give Me Your Money。

連續聽咗幾位歐洲嘅琴手啦，跟住想介紹兩位嚟自亞洲嘅琴手俾大家聽聽嘅。咁啊，首先係嚟自日本呢一位好超級嘅琴手女琴手 Hiromi 啦。咁佢以即係佢嘅 trio 成名啦，咁啊玩啲比較 fusion 啲嘅音樂啦。咁但係喺佢呢一隻 Alive 嘅唱片入邊咧，佢係錄咗一隻好出色嘅鋼琴獨奏嘅作品嘅。咁佢呢只歌咧係寫俾宮崎駿嘅，叫做 Firefly。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喺度听啲欧洲爵士为主啦。咁啊，今日钢琴独奏呢个环节咧，咁啊啱听完有一位日本嘅琴手啦，想介绍多一位中国嘅琴手俾大家听嘅。哇，呢个朋友好年青，佢录呢一只碟嗰阵咧，应该只系得19岁，系一只现场嘅录音，喺北京嘅现场录音。佢名字叫做阿布，中文叫做阿。咁我哋留意住呢个名字，将来你一定会见到更加关于佢嘅音乐嘅。呢个歌叫做 Memories of Love。

啱听过嘅系嚟自北京嘅呢一位琴手阿布，咁啊，其实佢而家咧已经系去咗纽约发展噶啦，咁喺嗰度系亦都系继续深造紧嘅，咁啊，将来我哋应该会更加听到更多关于佢嘅音乐啦。咁啊，最后今日咧要为大家介绍呢一位嚟自波兰嘅琴手 Lizette Moser， 咁其实佢弹solo 亦都系别有一手嘅，咁啊，当年好多电影嘅配乐咧，好多由呢个 Presner 去写嘅电影配乐咧，嘅钢琴部分都系佢负责嘅。咁啊，佢后尾亦都有录翻呢一碟咧，入边包括咗呢一只电影《Unfaithful》嘅主题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That was Marie Perrin performing Bach's French Suite No. 2 in C minor, BWV 813. 鋼琴家帕拉亞方才演奏過巴克C小調第二法國組曲 BWV 813。下一首作品就是海頓好少被演奏，而且錄音都好少的鋼E大調第76交響曲，霍伯肯編號1-76。交響曲是1782年完成，當時海頓50歲。嗰阵有计划请佢去英国，呢首同第77、78交响曲同期，因为作曲家打算带住新作去巡回演出。虽然嗰次英国嘅邀约演出未能成行，不过海顿都好喜爱呢一首第76交响曲。佢写信俾巴黎嘅出版社，好有信心话作品一定好卖，仲形容系三首又华丽又唔用。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啊，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过咗个周末，翻到嚟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9月28日，我哋翻到去1791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89年嘅今日，9月28日嘅呢一个日子咧，15岁嘅霍尔斯特参加咗一个音乐比赛，不过咧佢只系得第6名啫。我哋欣赏过系霍尔斯特嘅 A 大调管乐五重奏，阿拉伯风合奏团演出过。
1: That was Holst's Wind Quintet in A Major, performed for us by the Arabesques Ensemble.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Haydn's Cello Concerto No. 2 in D major. This performance feature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ccompanied by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1: 1790年嘅今日，海顿嘅赞助人艾斯塔帕世系维纳逝世。我哋欣赏过有海顿嘅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家伊莎尼士联同北莱梅德国室乐埃乐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成员会在一年一度的露天音乐会中在慕尼克音乐厅广场亮相。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就会为大家送上2026的演出。乐团将广场变成充满爵士节奏的音乐舞台，他们由首席指挥力图带领送上一连串歌舒咏的创作。从巴黎街头的汽车喇叭，他们会演奏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到歌舒咏著名歌剧《波基与贝斯》的蓝调旋律，再到充满活力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我们都会一一听到。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葛斯坦。这场慕尼克广场古典音乐会2026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荃湾站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荃湾西港铁站。同时反方向往屯门亦都系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同时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仍然车多，龙尾洋屋道。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约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近观塘绕道车多，龙尾茶果岭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今日好高兴电话旁边请嚟一个原创独脚戏作品嘅一个，哇吓，佢嗰个岗位都即系基本上系一手包办嘅一个朋友啊，谢慧思嚟同我哋倾偈嘅。慧思你好，
4: 系你好，大家好。
3: 好嗱，我知道你哋嚟緊啊，咁個團隊咧喺十月初咧會有一個獨腳戲啊嚇，由你自己咧就做一個主辦啦，做一個導演啦、演員、偶戲同埋道具製作、編劇都係你自己嘅。咁、那個戲名咧都較為一個童話，叫《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呢個戲碼，我一聽完呢個名嘅時候咧，一般嘅即係讀者就會覺得，咦？呢個係咪兒童劇嚟㗎？喺我遇見火之之之前，咁啊，火之之當然係一個好好卡通嘅人物啦。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先分享一下呢一個嘅創作理念係點嚟嘅咧？係咪一個兒童劇嚟嘅咧？
4: 的而且確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先睇咗一本兒童圖書啦，就叫做《I Believe in Unicorn》，跟住睇完之後覺得，好好喎，因為佢就係講緊關於有個故事姐姐，然後佢就 inspire 咗好多嘅小朋友啦，就覺得呢個理念好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初嘅起因呢，亦都係真係因為睇咗兒童書啦，同埋另外仲有睇咗繪本啦，就覺得呢個媒介同埋呢個睇世界嘅方式呢好好喎咁樣。所以就比較用兒童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嘅一個角度去做呢一個創作嘅開始囉。
3: 嗯哼，小朋友嘅視覺咧，永遠都係最純。

0: 水同埋最簡單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呢個兒童嗰呢個讀物裏面咧，各由嗰本書衍生出嚟你嗰個創作，其實嗰個世界觀係點樣嘅咧？
1: 因為咧嗰本書咧，佢就涉及到佢哋之後就一個男仔，佢本身唔中意睇書，到後尾咧佢就發現咦睇書原來係。书本嘅世界好有趣嘅，原来故事系一样好有趣嘅事。跟住咧，及后就发生咗唔好嘅事情啦，打仗啦。咁个战争嚟到之后咧，跟住佢点样去面对啦战争啦，同埋佢点样去喜爱呢个图书？佢觉得图书应该要去流传落去嘅时候咧，佢选择咗去图书馆嗰度救翻啲图书。而呢样嘢系我觉得好感动嘅，一样好简单率直，但系好勇敢嘅一个事情。
0: 嗯哼，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你个戏名里面讲紧遇见嘅火之之？呢个火之之究竟系咩一个嘅生命状态，同埋系一个咩角色嚟噶？
1: 火之之咧系一个我创作嘅一个虚构嘅一个角色嚟嘅。咁咧就系源自于咧喺我嘅故事入边咧都有一个嘅小女孩啦。咁佢系安妮，咁佢系一个好中意听古仔嘅小女孩。所以咧，我就創作咗一個係佢婆婆同佢講嘅故事，咁而呢個故事咧就會一路一路影響住佢，去到佢長大。咁所以我就創作咗《火之之》呢個故仔啦，就係講喺呢個世界之初啦，當呢個世界咧仲係差一片嘅時候咧，跟住個創世神咧就抌咗粒種子落嚟，然後咧佢慢慢生長啦、發芽啦、長大，就會結咗啲果實出嚟啦。但啲果實咧係一本書嚟嘅。即系啲古仔嚟嘅，然后咧啲火之之咧就会喺啲古仔度飞出嚟，佢哋系故事嘅精灵咯。咁佢哋咧就会带住七彩颜色啦，飞去呢个世界。咁从此呢个世界就唔系黑白色啦，佢就可以变成七彩缤纷啦。
0: 但系奈何又有一日战争嚟到啦，咁又变翻漆黑一片，系咪？咁啊，於是咧，我睇到你哋嗰個劇情咧，就話咧個女主角咧就利用同佢一齊嘅一個嘅叫做玩偶啊，瑪莉啊，同呢個咁嘅女主角踏上旅途咧，就揾翻呢啲咁嘅火之之。嗱，我想提問嘅一樣嘢就係話，我見到你嗰個戲劇元素都好豐富啊，有一個嘅童話嘅色彩嘅寓意喺裏面啦，亦都有偶戲啦，講緊一個嘅偶嘅製作。咁我見到你呢個偶裏面咧，一個角色叫做瑪莉嘅，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你即係身為一個創作人，今次你連呢個戲偶同埋道具都係自己製作嘅情況之下，你喺創作同埋製作嘅過程裏面，你會考慮啲咩嘢？同埋你諗瑪莉個角色嘅時候，要符合啲咩條件呢？
1: 關於嗰個創作考慮嘅方向呢，其實要好感謝我嘅團隊啦，因為佢哋都係能力好強勁啦，同埋佢哋好包容我一開始嘅時候去諗到呢件事好大嘅。咁所以呢嗰、那個創作方向就係一開始我就不斷將自己想要嘅一啲嘅元素啊，甚至可能有少少唔係好關事嘅，即係例如可能我鍾意樹，咁我又將樹呢個元素擺落去咁樣，跟住將佢建構成一個比較豐富嘅嘢。但係其實因為我係獨腳戲啊嘛，同埋亦都唔能夠將個故事太複雜啦，因為會好難去理解啦。再喺佢哋嘅幫助之下，又開始幫我慢慢去收減，到底有邊一啲係必要嘅呢？跟住我哋就將佢慢慢連成而家咁樣嘅一條線咯。
0: 咁但個偶一個戲偶本身嗱，我哋都知道啦，偶本身有好多嘅，有提線木偶啦，又亦都有啲布袋嘅木偶啦。你依個嘅偶本身係用邊種嘅技法而去創作嘅？
1: 原本瑪莉嘅嗰個偶呢，因為之前呢就好啦，去咗台灣嗰邊去學習啦咁樣。咁呢喺佢哋有兩年嘅課程嘅，咁我第一年嘅時候呢就先學咗呢一個嘅布袋偶嘅一個製作咁樣。咁呢喺嗰個學習之後呢，咁我喺最後嗰個小小嘅展演嗰度呢就都係用咗布袋偶嘅偶種啦，即係手偶啦，普通而去創作咗一個嘅好短嘅一個 piece 咁樣，而衍生咗一個少少嘅角色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係借咗學校嘅嗰個偶，咁於是乎咧我自己翻咗香港之後就覺得，等我諗下我可唔可以創作一個偶先咁樣。咁咁啱咧，我有一隻兔仔嘅公仔，咁我就將嗰隻公仔咧再改裝啦，然後再將佢加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国庆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国庆日稍后至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翻到去194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Raphael Kubelik conducting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metana's Wallenstein's Camp, Opus 14.
1: 1866年的今日，史密塔納其實就是指揮了韋伯的自由射手，因為他成為了一部法國國家劇院的指揮。我們剛才欣賞過史密塔納的《華倫斯坦的營地》作品14，由高伯力帶領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演奏過。今日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戚家榮明天再和你在一樂支持普寫古典日誌，一樂志再見吧，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9月28号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上星期中秋节，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是举头望下明月了，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那里去欣赏下这个花灯。在中秋那两天望上去天空那里，觉得月亮是圆的，但是我昨天偶然抬头望上天空，觉得月光是零舍分外的圆和红色的，其实一个红月亮。天文地理我就唔好认识啦，点解个月亮会系咁样嘅状态我都唔知道，但系呢望去见到一个咁巨型嘅月亮呢，心入面呢都系有一种好莫名嘅兴奋同埋触动。所以今日喺节目入面呢为你揀嚟嘅呢都系同月啦同埋秋有关嘅作品。讲到啦同月有关嘅乐曲，会唔会第一首你諗到嘅呢就系贝多芬嘅呢一首乐曲啦。系佢嘅星思小调第14钢琴奏鸣曲，别名系月光。当然要听下呢一个乐章啦。有请钢琴家阿奴。

人 Noshka 合奏团为我哋演绎过有佢哋一个自己好特别嘅演绎《韦华第嘅四季》当中嘅秋。呢一首家传户晓嘅乐曲嘅秋咧，我哋就听过咯。唔知道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嘅秋又系点样样嘅咧？皮亚苏拉嘅创作，有请基里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

0: 他们是由基利麻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的布尔诺斯艾利斯之秋。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一口气欣赏过两首同月有关的作品，大提琴家马友友为我们送上是德弗扎克来自《水仙子》当中的一首月之歌。之前还有赵成真弹奏德布西的月光曲。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首中国作品《渔舟唱晚》，换上了吉他演奏家杨雪飞的演绎，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了。听过咁多唔同类型同月同埋秋有关嘅作品之后咧，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有冇留意一开始钢琴独奏个高音停咗几耐之后点样落嚟呢？上集讲起主要系睇爆发之前收埋嗰一下，今集讲起就系点样第一次走上乐句顶峰。而家听紧嘅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第一乐章开头钢琴第一句定音鼓先敲，钢琴就用一句大琶音铺上去。讲紧嘅其实都系起。演奏的是米高安哲利，还有由加利娜指挥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

对照呢首贝多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独奏入嚟嘅时候已经系第107小节，已经系乐团情事部之后，所以冇必要将最高点撑好耐。真正向上嗰句系几小节之后，同样系爬音，但顶点停得更短更轻。同一姿势两种起法，一个撑得明显，一个几乎就唔撑。演奏嘅系冼文文同由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overture to George Gershwin's Let 'Em Eat Cake, played b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1: 刚才听过力图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歌舒咏的《让他们吃蛋糕》序曲。跟住落嚟，钢琴家葛斯坦就会出场，联同乐团送上系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葛斯坦系现今非常之活跃而且备受瞩目嘅钢琴家，佢喺2023至24乐季曾经担任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嘅驻团艺术家。歌舒咏在《蓝色狂想曲》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纽约交响乐协会的指挥家就委约他创作一首更加正式的钢琴与乐团协奏曲。1925年12月，歌舒咏亲自担任钢琴独奏，在卡内基音乐厅联同纽约交响乐团首演这一部创作。这一首协奏曲充满爵士音乐元素，歌舒咏本人称是一次的实验，是一项探索美国音乐的创作，希望尝试将爵士语言带到所谓的严肃音乐之中。第一乐章充满活力，以定音鼓的强烈一击和小鼓的滚奏开始，很快就进入充满富有弹性节奏的乐段。之后钢琴带来一段截然不同、梦幻而且带有蓝调色彩的旋律。第二乐章是行板，营造出诗意而且宁静的夜晚气氛。蓝调元素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其中一段由小号加上弱音器演奏，这段的长篇独奏令人难忘，背后则是木管乐轻柔的声音。这种风格和音色日后亦都会成为波基与贝斯的重要特色。最后一个乐章速度明快，充满能量，是一首高速的回旋曲。歌舒咏形容这个乐章是节奏的狂欢，前面两个乐章的旋律和主题会再次出现，但变得更加华丽和圆技，最后在强烈而且有推动力的结尾当中结束。我们很快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力图指挥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0: Following Rhapsody in Blue and its

开始今晚的节目呢，先欣赏的就是德弗扎克的一首《斯拉夫舞曲》。德弗扎克有两套的《斯拉夫舞曲》，分别就是作品46和72，每一套都有8首的舞曲的。德弗扎克就是1878年至1886年之间完成这两套的作品。他就以不同舞曲的特色去创作的。就是取其特色，而不是将旋律搬字过纸这样抄下去。舞曲的旋律其实都是来自祖豪家的。今天揀来的就是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3首。我们听下力图领导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

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三首，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哥维涉在1938年就完成了他的斯大调第一首四重奏作品49，同年就首演了。作品有四个乐章，有轻松愉快的，亦都有安静平和的。每个乐章都不是太长，几分钟而已，相当之精致的。听下丹尼耶夫四重奏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啊，跟住来咧，我就拣咗霍尔斯特嘅《汉默史密斯作品52》一齐欣赏啊。呢首作品啊，喺1930年咧就由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创作噶，原先咧就系写俾军乐团演出嘅，咁之后咧就改编俾乐团演奏啊。作品咧并唔系要描写特定一个嘅故事啊。而是一种感觉啊，泰晤士河经过汉默史密斯这个地方，其中的人群和环境的变化。这个地方呢就在伦敦的西面的，霍尔斯特呢就住了在这里很久，相信呢对这个地方都很有感觉啊。我们听一下莱特宗斯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的演出了。

莱特宗斯领导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霍尔斯特的《汉默史密斯》作品52。接着来欣赏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歌词就是来自圣经的旧约耶利米哀歌五章一至五节的。但演出的就是杜拿所领导的古乐合唱团。歌词是这样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杜娜领导古乐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的就是帕莱斯特里娜的《从这里开始耶利米先知的话》。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一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巴海贝尔的卡农曲呢就真的非常之出名了。今天揀来的呢、这个是由利斯堂改编的版本来的。英国作曲家利斯堂生于1974年，他写很多合唱的作品，亦都有演奏爵士乐、弹琴和拉奏低音大提琴。他就改编了这一首包海贝尔的卡农曲就给合唱团演出。我们听听黑暗合唱团的演出，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版本呢？

剛欣賞過的作品就是包海貝爾的卡農曲，由利斯堂改編的，大面出來就是黑暗合唱團。接下來我們欣賞的就是莫扎特的音樂玩笑，作品 KV522。 莫扎特在1787年中完成了這一首有四個樂章的作品，有人認為就是他送給爸爸的，亦都有话咧，莫扎特就系借音乐嚟讥讽嗰啲能力有限嘅同行啊！作品咧就系写俾弦乐四重奏啦，同埋两支猿猴演出，咁所以有另一个名啊，叫做乡村音乐家六重奏啊。无论创作动机点都好啦，呢一首作品咧就相当之前卫啊！莫扎特咧用咗当时一啲好创新嘅技巧去创作噶，例如系全音阶啦、平衡五度。而在转调的时候就去了另一个冇预计的调。作品亦都是第一首用了复调式去创作的。今天就很普通，但是在古典时期来讲是非常不常见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圣马田室乐团的演奏。

野心曲。跟住嚟个作品就系艾嘉美亚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啊。艾嘉美亚咧生于1960年嘅美国，咁佢除咗作曲咧，亦都系一位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咁佢细个咧就系跟爸爸学低音大提琴噶。佢无论系作曲啦，定系演奏咧，都同样活跃噶。咁呢一首嘅协奏曲咧，系1993年创作，当时咧即系有迪华德指挥明尼苏大乐团首演啦。乐曲嘅配器咧就比较轻松，第一个乐章咧有啲蓝调嘅色彩，第二个乐章咧如歌似的行板啊，简单得嚟啦，都几优雅。最后一个乐章嘅低音大提琴咧就好有动力啊！我哋听下作曲家艾嘉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联同胡尔夫领导嘅圣保罗室乐团送上啦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

作曲家艾加美亚以低音大提琴演奏佢嘅 D 大调低音大提琴协奏曲，但伴奏嘅就系胡尔夫所领导嘅圣保罗西乐团。咁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啦。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嚟西贝流士嘅《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嘅C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的是阿加里树和拉宾洛域树，同台演出还有费伯指挥的温特堡室乐团，还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的莫斯科深夜，演出的是奥斯托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努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森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 C 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 C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是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来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嘅。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佢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罗伟的《那流浪的钟声》，仲会听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这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 922，仲有杜卡的《斯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仲有德福扎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系阿殊坚纳西指挥的外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降 E 大调中提琴与古键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亚斯，而弹奏古键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的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的龟池乐舞。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一段沉思。拉奏小提琴的是里昂尼戈根，同台演出是肖法斯卓利指挥的巴黎音乐学院乐团。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卢各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灵联同钢琴家拉拿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切尔尼嘅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嘅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己吹奏长笛，同埋上野城弹奏钢琴嘅，仲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嚟德弗扎克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二首。最后是古流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0: stories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1: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黑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凌其晶。刚刚跟大家一起欣赏过是力克特的作品《重谱韦华第四季》当中的《秋天》，为我们演出的有作曲家本人亲自演奏电子合成器、小提琴家何普同埋由迪利德所带领的柏林音乐厅实乐团。
1: Starting off first notes this morning was Max Richter's

0: 一个呢，他吵得乱了分，分，乜咁多军队嚟啊？即系原来话系呀，到处拉呀人，拉乜嘢人啊？
1: 而家听紧嘅系由郭启辉自敲自唱，以演奏《龙舟唱汉》。演唱1916年香港华字日报的时事版烂经典《二叔公偷笑》。在100年之前，香港报章曾经刊载一些版烂的文字，以版烂的题材记录民生百态，讽刺社会时弊，是当年独一无二的大众传播媒介。
0: 是拉晒就啱啦，一时唔到呢就话收啊头。哦，恨禁到就应该要喺。

唔同于板烂半唱半讲。今次咧特意用龙舟咧去演绎咧呢个慷慨有力嘅唱腔，喺旧日嘅板烂唱词，以最原始同埋最地道嘅岭南街头说唱形式，重塑百年前嘅香港声音。透过同一首文本，两种曲种嘅风格碰撞，足以见证龙舟同板烂同源异流，各具广东艺术特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